0: 感受非凡魅力。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白？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6: iFM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说到大洋洲，你肯定第一个会想到七大洲。不过啊，在吉安就有这么一个小镇叫大洋洲镇，同样大有来历，就是这里谱写了中国商周青铜文明的新篇章。1989年9月，在吉安市新干县大洋洲镇陈家村发现的商代大墓震惊中外，该墓出土各种制料遗物1368件，其中青铜器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堪称江南商墓之冠，在全国也属罕见。江西省博物馆的几大镇馆之宝大多出自于这里，比如商府鸟双尾青铜虎、双面神人青铜头像、活环屈尊与人玉配饰，可见大洋洲青铜的地位有多高。为了更好地展示青铜文化，这里啊还建起了一个青铜博物馆，每年接待观众达14万多人次。一件文物承载的不仅是地域特色、研究价值，还有一个地方独特的时代印记。有空不妨去一睹这个青铜王国的真实面目吧。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南非桌山
2: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桌山意为海角之城，是南非的平顶山，而它的平顶恰好像一张桌子，可以俯瞰开普敦市和桌湾，耸立于高而多岩石的开普半岛北端。前拥波光粼粼的大西洋海湾，背枕一座乱云飞渡、形似巨大长方形条桌的奇山。桌山对面的海湾有着天然良港，并因桌山得名为桌湾，就像是一位端坐在大西洋边的历史老人。海拔1087米的桌山，是南非近400年现代史最有权威的见证者。这里有一条索道供游客使用，游客到达山顶需要5分钟，徒步旅行是登上桌山的另一种选择。在山顶，你将能够探索和冒险360度的开普敦风景。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月莹。哎呀，南昌的夏天有多么难熬，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深有体会吧。就比如昨天我下楼取了个快递哈，5分钟不到的功夫，回到楼上真的是大汗淋漓，毫不夸张。这样闷热的天气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烦躁。我很久之前就真的想要去玉龙雪山去吹一吹冷风，避一避暑了。但是呢，月莹也有仔细想过，如果是我自己出行做规划的话，真的是超级麻烦。我要查路线，抢雪山索道票，还要预约演出，一堆琐事直接让我打消了想要出行的念头。热就热吧。但好在呢，前几天月莹发现了一条非常宝藏的6天昆大利旅游行程，真的是帮我们全部都安排妥当，对我们这种懒人来讲简直是福音，什么规划都不用做，只需要带着人带着东西去好好享受假期就好了。但是呢，这条路线当中最让月莹心动的，我觉得还是其中包括的一些高价项目，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对的，你没有听错，我第一次听也很震惊，真的是免费送。包括刚刚我说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装备、丽江千古情、洱海下午茶和民族旅拍，全部都包含在内。我们都知道单独买票啊，确实要花不少钱，但今天月莹给你推荐的这个旅游团真的是能够做到一站式的全包服务，而且出行是2+1的宽座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舒适，像是晕车的小伙伴、久坐腰酸的小伙伴也不用受太大的罪啊，就可以出去游玩，而且全程没有强制的购物套路。现在呢，我们将推出听众的专属粉丝福利价，3880元起，两个人结伴，每个人立减100元。最主要的是每天都能发团哟，真的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也是蛮方便的哈。如果您还想咨询详情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便可查看完整的行程，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还在犹豫什么呀？收拾好心情，赶紧出发吧！现在就动身奔赴凉爽的云南。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6: 请问有关东煮吗？
5: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6: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5: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6: 那你们有什么？
7: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7: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弦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弦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5: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FM 九七四。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

自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 R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咸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5: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4: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1: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2: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1: 啊。拼拼一来，我觉得直播间整个都亮堂了很多，
2: 当当当当。
1: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暑期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出游的这个计划？因为既然满满正能量，你也要把这个正能量释放出去。
2: 实不相瞒，
1: 嗯，
2: 真是实不相瞒，
1: 嗯，
2: 不是为了接下来播这个我们的云南线，
1: 嗯，
2: 是真的。我那个家里人还有我的这个很多我的那个大姑小姑什么的，包括公婆，一直没有去过云南，然后我也没有去过，好巧，好巧不巧，真的。
1: 因为你要知道云南有很多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传统线路当中昆大理，就是到丽江啊、大理啊，就是属于那种发呆的放空自己的那种休闲游。我认为说讲像公婆啊或者小朋友啊，他们也很适合。还有呢，就是如果很多小朋友他是带着研学想法的，我觉得云南的西双版纳就一定要去，因为它的植物园也好啊，它的和野生大象相关的一些内容，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2: 啊。我好纠结，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推两条线路，我们974，然后一条是昆大丽，一条是版纳线，所以我现在想要听友们，关老师你帮大家，你先把这两条线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最后听友们帮我选择，你看我更适合哪条线。
1: 成年人从来不选择既要又要还要的，你可以七月份的时候去版纳，然后呢八月份的时候昆大丽，
2: 没问题，你帮我代班。
1: 好，这个话题呢先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还是来介绍旅游线路。因为呢在这次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专属的粉丝价3880起啊，那两人报名的话呢，每人还能减100，所以这个价位的话呢，拼拼完全适合你的收入水准。
2: 我没听错，真的是三开头吗？
1: 暑期游，而且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隐形的套路，
2: 而且还可以支持小团跟私人定制。
1: 没错，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的？
2: 天天可以发团，
1: 完全没问题。就所以啊，还有全程入住4钻的酒店，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昆大丽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体验师圆圆，150-7082-4928，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收到昆大丽行程的一个推送了。版纳你想去吗？
2: 版纳我也很想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两个娃。哎呀，他们一个4岁，一个5岁。
1: 对，是的，因为小朋友呢，他们很多人会对于这个版纳呢，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植物园的世界，他可以呢学到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开心。
2: 学啥知识啊？这么小，你这个妈呀！
1: 潜移默化嘛，此时不卷再待何时？
2: 太可怕了，你们。
1: 就总而言之，就让孩子在玩中学嘛，我们是这个意思啊。那全程也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这个呢是西双版纳，也是在暑期的话呢，是可以有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只要3680。
2: 是的，这个你5钻酒店跟大家说了吧？
1: 没有哎。
2: 啊，你怎么介绍的？
1: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倒头就能呼呼呼的人，睡几个钻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2: 我们高贵的
1: 啊
2: 974的听友们很在乎这种品质的。OK
1: OK， 没问题。西双版纳的行程给大家安排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 OK 吗？
2: 哦，连住啊！
1: 对，果然是给你满满正能量的黄拼。好了，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多占用大家时间，寻找我们974的专属合作伙伴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好了，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2: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你们可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到底是版纳还是昆大丽？告诉我，告诉我，
1: 赶紧告诉他吧，帮他来选择一下。
0: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城市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弦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弦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4: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

车停留，你将在6天6夜的时间里高强度无休止的与窗外连绵不绝的美景谈一场惊天动地的恋爱。第一天可以看到庄严的二连国门和中蒙815号界碑，第二天可以看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蒙古草原，第三天可以看到西伯利亚蓝眼睛的贝加尔湖，第四天可以看到西伯利亚大铁路，第五天可以看到西伯利亚白桦林轰轰烈烈的美丽，第六天就会体验到真正的俄式风情。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麻雀山景观台、查理金诺皇家庄园、谢尔盖耶夫镇、莫斯科大学，这些啊都不要错过。这趟火车上的旅行，这一辈子总要去一次吧。小赵提醒大家，去之前一定要办好签证哦。目前这趟车只在线下有售，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泸沽湖为什么被称为女儿国？泸沽湖湖岸曲折，森林密布，六个小岛给人以无限悠远的遐想。这是我国西南高原上的一颗诱人的明珠，摩梭人称它为谢纳米，意思是母湖，母亲的湖。它像一个古朴宁静的睡美人，躺在青山环绕的怀抱之中，又像造物主藏在这里的一块硕大的蓝宝石，一面光彩照人的天镜。湖周长约50公里，在湖的北岸屹立着一座秀丽的格姆山，意思是女山，摩梭人把它视为女神化身。从南边远远隔湖望去，格姆女山又像一头昂首而卧的狮子，人们又叫它狮子山。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被赋予女性形象的神话，成为我们当代名副其实的女儿国。世界各国民间传说中的女儿国存在至今的，恐怕只有摩梭人这一族了。摩梭人世代生活在泸沽湖畔，他们至今仍然保留着由女性当家和女性成员传宗接代的母系大家庭，以及男不婚女不嫁结合自愿离散自由的母系氏族婚姻制度，俗称走婚。
2: FM 974，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FM 九七四。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小迪。
0: 暑期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可以实现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拼车哈。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真的是自在又安心呢。
1: 而且呢，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有多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
0: 哇哦！
1: 你的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而且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也就是有2个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然后呢，酒店配备的是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
0: 住在这样的酒店出去玩真的是太舒心了啊！而且还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咱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咱们来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1: 是什么是暗夜精灵啊？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啊，它可以邀请大家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来看一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来哼唱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些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
1: 哇，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现代都市的人应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0: 是真的看得特别少，在这
1: 城市。对，所以在这个版纳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0: 找回童年的这种体验啊。
1: 对，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解锁哈，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呢，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里面是这个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
0: 真的是非常别样的体验啊！我们平常在城市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呢，这次一次性给大家都补齐了。
1: 对，
0: 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当然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特色的水果香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大型演绎新傣秀。
1: 是的，是赠送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去看这个秀的。然后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0: 是的，
1: 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0: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想要拥有这样的一趟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来到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版纳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随时出发吧。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FM 九七四。

0: 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2: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0: 是谁还不知道，在南昌市区有个小众公园卢子亭，就藏在帝王大厦后面的巷子里，闹中取静，偏安一隅，是一个难得的休闲场所。相传在古代，卢子亭是汉高士徐志引垂钓的地方。虽然公园不大，但景色不错，公园内柳树成行，还原了明代时期豫章八景之一。古庭院内有特色的碑廊，白墙灰瓦，木格的窗棂，静坐下来仿佛穿越了一般。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位于首都南城中轴线上的天桥地区，背靠世界文化遗产天坛公园，面对现代化的天桥演艺区，具有特殊的文化环境。北京自然博物馆是新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主要从事古生物、动物、植物和人类学等领域的标本收藏、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根据青少年心理特点，新开辟的互动式探索自然奥秘的科普教育活动场所，吸引了无数热爱自然的青少年朋友，让孩子们在欢乐轻松的氛围中探索自然，热爱科学。
1: 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这爱不是秋天。
2: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常伴你左右。
1: FM 九七四，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

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怪着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花了，你晃着 I know you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哎呀，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
3: 啊，
2: 就对，哎，为什么
3: 老师
2: 一直作对，你就这样看着我呢？
3: 皱纹长了不少啊！
2: 拜托，你都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好吗？
3: 哎，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应该是10年前的事儿了。
2: 哇，所以我刚才有感而发呀。可是你要知道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两人的真情实感依旧还是互怼，然后依旧是两个人坐在直播间之后就大眼瞪小眼。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看你很喜欢。你看，哎，感情啊，真的不会变的。
3: 哎呀，汪老师别说了，其实还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2: 是有的，是不是？那你暑假有没有打算就是带我出去玩
3: 啊？带你啊？
2: 对呀、
3: 啊，我有家了以后，我只想带孩子跟老公。哎，
2: 友谊的小船，
3: 老公也算了，我觉得就
2: 带娃就可以了。就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萍萍，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想暑期带着娃出去玩的话，我有一条线路，我想给你推荐一下。
3: 嗯，我觉得关老师经验很足，全国都走遍了
2: 啊。
3: 听你的没错
2: 啊，是的，是的。所以呢，就首先一个要了解一下你的旅行诉求，就你是希望孩子玩的开心，还是你自己玩的开心？
3: 我希望我玩的开心，孩子又开心，然后我又希望天气不要那么热，因为一热的话我的两个孩子会发燥，我也发燥。我想打他们。
2: 然后最倒霉的就是你老公。好，安排上啊，首先我给你安排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可以吗？就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你可以约着一起去。那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呢，就跟你的两个小宝宝一起去也可以，就一家人自己去也行。
3: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2: 就
3: 是
2: 好，
3: 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2: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你要知道版纳的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开心吗？
3: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植物园啊，还有那个，
2: 哎，对对对
3: 对吧，
2: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你要知道植物园的这种夜游啊，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比我们两人都有文化。然后呢，他会全程带着孩子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雨林的生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生存智慧，他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但当然很安全哈。
3: 我要带孩子看那个萤火虫。
2: 可以可以，给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夜间的乐趣。那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天籁之音，一起去赏花开四季，去品果香四溢。带我一起去吧。就对，你就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3: 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2: 能 get 到了。
3: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我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2: 这个但你要
3: 考玩牌项目，
2: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那种徒步的话呢，在很多旅行当中孩子其实吃不消，
3: 吃不消也吃得消。
2: 不对，亲生的啊。就所以呢，就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一个雨林隧道，就能够还踏上一个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又安全，孩子又不会特别特别的疲惫，就不会发燥嘛，就很开心。另外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呢，行程当中呢特别安排了融创、戴斯温德姆、双纳牌的5钻酒店。你家女儿不是很挑剔吗？就她睡得好的话，她就很开心。
3: 那个、老大很挑，
2: 对，
3: 老二就是照猪养，啥都行。
2: 是啊，她的客房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就
3: 是一定要有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2: 是的是的，
3: 然后期待关老师给我点赞，
2: 完全
3: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2: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了。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萍萍你能接受多少？ 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收到的工资。
3: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五六千肯定打不住。
2: 一般情况下的话，
3: 暑假呀，
2: 暑期大概要到5600，
3: 对吧？
2: 这
3: 是实心话。
2: 来找我报名，
3: 咋的啦？你家开单？
2: 成人4680，儿童3680。啊，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3: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2: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
3: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
2: 的。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3: 嗯，暑期我们一起带娃儿去版纳喽，
2: 去喽。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4: FM974，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最美不负遇见。FM

0: 属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974的脚步，从心出发。
3: FM 974，
4: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觉得三亚过冬太贵了，那不妨来中国最南端的城市湛江看看吧。
8: 你可以在海滩散步，欣赏落日余晖，也可以在迎风摇曳的椰林中感受热带风情。要说湛江旅游攻略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慢下来逛老街、看海、晒太阳、找小吃，走走停停，感受当地风土人情。如果一定要推荐的话，那建议一定不要错过赤坎老街。这是隐秘的角落，取景地是湛江人文气息最浓厚的地方。吃的话，那必须是海鲜了，在这儿可以实现海鲜自由。
7: 当然还有白切鸡、牛腩粉、牛杂等各种美食，选择多多。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亚洲最低海拔线的冰川在哪里？海螺湾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摩西镇贡嘎雪峰脚下，以低海拔现代冰川著称于世。晶莹的现代冰川从高峻的山谷扑泻而下，巨大的山洞、险峻的冰桥，使人如入神话中的水晶宫。特别是举世无双的大冰瀑布，高达1000多米，宽约1100米，比著名的黄果树瀑布大出10余倍，瑰丽非凡，是中国至今发现的最高大冰瀑布。沟内蕴藏有大流量废热温冷矿泉、大面积原始森林和高的冰石山峰，大量的珍稀动植物资源，金银山交相辉映，蔚为壮观。
2: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你跨过千山万水，只为寻觅人潮汹涌中的静谧；你探访川流不息，只为搜寻天籁般纯净的动听。如果旅途中没有音乐，就像生命没有了氧气，就像青鸟丢失了飞羽，就像孤独的我错过了你。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1: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0: 哎呀，拼拼好想出去玩哦。
1: 天气热了，我感觉我好想去凉快的地方走一下。
0: 嗯，或者至少到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然后呢，能够让自己从这种繁忙的工作当中啊，就能解脱出来。
1: 嗯
0: 啊，我就觉得我特别需要放松，就很想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发呆的那个地方，待在哪儿。
1: 看样子你被虐得挺狠的。
0: 这个可不嘛，这个旅行嘛，那肯定就是希望能够调整一种状态。因此呢，每当我想出去玩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的这个很多的行程，我认为对于我们江西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适合，因为它很轻松嘛，不会赶路，就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个度假这样的美丽的时光。
1: 嗯，那其实我觉得在外面住啊，我是比较看重这个酒店的。
0: 嗯，因为睡得好的话才能玩得好，是不是？
1: 嗯，所以我觉得去云南玩哈，尤其是去大理的话，我觉得如果能给我一个海景房，我可能会更愿意在这儿待一下。
0: 哎，暑期海景房，
1: 很奢侈吧？
0: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能够真正的在海景房里面睡到自然醒，可能窗帘的刚刚拉开的时候，那阳光的照射进来，外面呢又是一片洱海，哇，那我觉得这才是度假的这种高配。
1: 好适合跟老公哦。
0: 可以一起带去啊，这个没有关系嘛。当然带自己的哈、不过重点我觉得要还要说一个大家呢很在意的一个细节，除了睡之外呢，还有一个吃的问题。因为呢，如果说你去跟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团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把很多就完全不认识的人拼凑在一起。
1: 嗯，
0: 你可能要和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你要共用一些餐具，你就总的就感觉心里不舒服。因此呢，我们九七四给大家安排的很多的行程呢，先来说吃。干净卫生这是绝对的，然后呢私密性也特别好，不管呢大家是比如你带娃出去旅游啊，你情侣爱人出行啊，还是说朋友结伴，都能够吃得很放心，而且呢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自在嘛。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什么爱人还是艺人很友好啊。
0: 啊，对，不管爱人还是艺人。对不对？就只要你开朗的话呢，你会愿意结识一些我们九七四的大家共同的好朋友，对不对？
1: 所以我跟关老师聊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跟大家来分享，确实是我们觉得性价比很高的，适合我们暑期的这个昆大丽的这个行程。然后其实我们这个行程跟大家来稍微总结啊，快速说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些免费的可以给大家来赠送的一些，比如像是玉龙雪山，去那儿这个大索道会给大家来赠送，去那儿玉龙雪山一定要去玩一下丽江。
0: 是的，
1: 还有比如说蓝月谷的电瓶车呀，包括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里面。还有什么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
0: 哎，这适合你。
1: 对，
0: 冰冰特别喜欢旅拍，然后咔嚓咔嚓，九宫格一定要凑满。
1: 我不是白瘦的最近。
0: 对啊对啊，是，就是为了出去旅行。而刚刚冰冰说的这些呢，通通可以免费来安排。地道的云南特色的美食也会带大家挨个去打卡。
1: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团还有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
0: 那也就是说，假设我是一家，可能三家人，就我想凑在一起，
1: 不管你三家两家一家还是一个人，通通安排。
0: 这确实真的很任性啊！这个我觉得，不管是小团还是私人定制的话，那日期也很重要啊。因为比如说，可能我们三家人一起出去玩，我们的时间可以凑在一起，包括那孩子可能也能凑在一起时间。那但是这个时间能不能根据我的来安排？
1: 没有问题啊。我们直接打这个我们的专门的这个线路的负责人圆圆15070824928这个电话啊，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圆圆的电话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更多详情了。然后关老师，这个价格我们留在最后说
0: 啊。这个你是怕一说价格之后的话大家就跑
1: 完了。
0: 3880元起，
1: 还吓什么跑呀，这么便宜。都给我来。
0: 是啊，赶紧冲啊，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再减100，拼拼我们两人一起的话就可以再减。
1: 真的说句实在话，关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每年都是收云南的客人，但是我发现我们今年没有过4000啊，
0: 而且没有购物，没有自费，
1: 对，而且
0: 就不是那种每天把你拉到购物点去的那种行程，
1: 对，就不用起早贪黑啊，你早上你睡到自然醒啊，你跟着大家玩，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符合现在大家的这个 口袋不太那么鼓的情况下的一个
0: 啊
1: 一个
0: 高性价比的旅行。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呢，特色亮点3880元起，另外呢，精致小团出发的时间呢你自己任选，到底找什么样的队友你也可以自己来拉小伙伴一起去玩、
1: 嗯、
0: 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去赶排队，
1: 嗯，
0: 然后呢妥妥的能够睡到自然醒，还有超多的项目免费送。再次提醒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
1: 最后说一句，如果大家出行被宰了，就找关老师，
0: 找冰冰也是可以的。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呢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旅行哦。
1: 是的，
2: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飞影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玄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让云之山来告诉你什么才是神的自留地。
6: 群山环绕，寺院安坐，水田相依，在云之山我可以放空一整天。
5: 造物主的偏爱让这座山眷顾着万千生灵，
6: 当我踏上这片净土的一瞬间，便也成了万千之一。佛即是山，山即是佛，真如禅寺它让无数信众和游客的心灵得到抚慰。
5: 在这里，人们可以摆脱世俗的纷扰，找到内心的安宁与平静。
7: 住在云居草堂民宿里，在晨钟暮鼓间洗涤心灵。
5: 如果你也想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那不妨就来云居山吧。
8: 有一首歌要送给你，
9: 听好。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中国战略纵深非常广，也导致了中国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矿藏。而想要接受更多关于地质世界的奇妙，湖南省地质博物馆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湖南省地质博物馆建立于1959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地质博物馆。馆内收藏了大量的矿物原石，站在馆里只能用一个壮观来形容。在这里，你仿佛进入了地下世界，五彩斑斓的矿石尽收眼底，让人不禁感慨，地底世界居然不比地上平淡，反而因为数十亿年的积累更加敦厚了。
1: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飞影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2: 我是刘一。
1: 说到云南啊，相信大家脑海当中立刻浮现的不是各种各样的景点，而是那惬意的午后，在洱海边骑着车，风吹过来带着水汽，路边的老奶奶卖的手冲咖啡真的是太香了。相信当时大家都会立刻想象到，这种日子能够多过几天就太好了。
2: 是的，很多朋友其实离开云南之后，偶尔在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样的日子，也会感慨，哇，我什么时候能再去一趟，或者想带着一家老小约上朋友再去一趟，那真的算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恰逢暑期，又有时间，温度也非常的适宜，那我们可以赶紧的奔赴云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诗和远方。
1: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条云南的线路哈，一条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昆大丽的六天纯玩游，另一条就是另一种风格的这个西双版纳的五天私家团。
2: 是的，
1: 而且这两条线路呢都给大家来谈好了咱们的专属粉丝福利价，心动的话赶紧来听一听啊。
2: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两条线路的话呢，不管是说你想体验云南怎样的风土人情，怎样的景观，还是说怎样的一个旅游节奏，它都是能完全满足你的。
1: 是的，
2: 其实拿我们的这个昆大丽线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云南的旅游路线。那我们平常去的话，可能你随便自驾或者说是跟团的话，少说也是5000-6000起的价格。那我们这一趟的话呢，全程包含下来的费用仅需3880元。
1: 是的，
2: 你没有听错，是一个三开头的数字哟。而且的话，我们如果说是两人同行，每人还能再减100元。我们全程的话，购物也没有说其他的一些自费的部分啊，或者说强制消费的部分，就是随心啊，自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happy。
1: 对。
2: 那包括的话，我们也是一个私人定制的小团，大概就是在20人左右，不会说很拥挤，一下40-50人，因为其实人少了，那我们的服务质量那肯定也是非常的高配的，直接给你拉到，
1: 旅游体验也是变高了啊。
2: 是的，直接给你拉到了满格。那包括其实这一趟行程就非常适合带你的家人、带你的孩子，或者说约上你的朋友，情侣出行啊都是非常 OK 的，也不需要说拼桌。而且它其实有个非常戳我的点是什么，就是它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真的是爱人福音啊，朋友们。我说到这里真的是哽咽，很多朋友出去跟团游的话就是怕说不熟或者说尴尬，那我们其实这一趟的话呢，就能完全帮您抚平掉我们这些担忧、这些烦恼。而且的话呢，它的住宿方面也是非常 nice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的都是这个4钻酒店，我们还有这个2+1的头等舱大巴，宽敞舒适，包括像是我们还有一些玉龙雪山大索道呀、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等等，这些都是不收费的，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跟团游的价格里。我就问你香不香了？
1: 是的，这条线路相信很多人都是特别的心动哈。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感受别样的这种风土人情，一定不容错过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因为西双版纳呢 是这个热带雨林的风貌哈，可以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旅游的体验。我们这趟行程呢是4680元起，那儿童呢只要3680元，同样也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一单一团的私家小团，不用拼车，不用赶路，全程呢也是5钻酒店连住哈、像是这个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酒店，42平起的大床房，以及泳池、儿童乐园，全部给大家配齐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带小孩的家庭啊，一起来到这边全家度个假。
2: 是的。
1: 那王牌的项目呢，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了。严雪导师呢会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萤火虫，探访暗夜精灵。生活在城市久了，真的很少能够看到萤火虫这个生物了啊！相信不管是大人小孩呢，看到都会玩的眼睛发光。当然还有这个望天树、高空树冠走廊，以及野象谷、非遗傣寨花草纸体验，全部都是独家的玩法。那我们这两条线路呢，都是天天发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云南或者是版纳两个词，都可以来进群解锁更大的优惠，还能抽红包领小礼品。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圆圆，来拨打150-7082-4928150-7082-4928了解更多详情。
2: 是的，那我们现在云南也是最佳赏味期，我们如果说有心动的计划，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去奔赴一下你的云南文艺乌托邦吧。
3: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FM 九七四，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4: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3: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5: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3: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FM 九七四。

0: 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2: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974。 I
1: love this。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2: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IFM。
3: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
4: 冷冷的冷的我们，
3: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2: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江南古镇何其多，唯有安逸更安逸。江西南昌梅林脚下，山环水曲，风光旖旎。这里是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的安逸古村群。安逸古村群由罗田、水南、金台三个村落组成，村中散布着100余栋明清古建筑，是中国典型的赣商文化村。走在安逸古村群落内，千年的古樟树，曲径幽深的古巷，明清时期的古戏台、古书院，沉下心去感受曾经的历史，仿佛正在融入其中。古镇的石板路清悠悠，一直铺到尽头，街边的小贩们也都穿着古代人装束，他们说话时啊，声音是古老的，像千年沉淀下来的韵律，让人听得入迷。古镇的夜晚灯光闪烁，人声鼎沸，小吃、文化、美食应有尽有。如果周末有空的话，可以去安逸古村群里逛一逛，不需要多久的停留时间，烦恼便会随之而逝。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为什么？
1: 海螺沟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海螺沟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摩西镇贡嘎山东坡，距离成都280公里。晶莹的现代冰川从高峻的山谷铺泻而下，巨大的冰洞、险峻的冰桥，使人如入神话中的水晶宫。举世无双的大冰瀑布高达1000多米，宽约1100米，是中国至今发现的最高大冰瀑布，比著名的黄果树瀑布大出10余倍。海螺沟也是亚洲最东低海拔现代冰川的发现地，海拔2850米。传说泸定桥建成后，唐东杰不法王取道海螺沟修寺建塔，塑于海螺沟夜高山密林中一冰川巨石岩穴下，一吹海螺便引来了林中禽鸟动物围着石穴听他念经。待他离去后，鸟禽动物依然会按照吹海螺的时间聚集在岩石穴四周，在石穴顶部长出棵棵树木花草，一派芸芸众生的景象。
2: FM 974，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3: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闲锁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5: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6: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香迪，
1: 我是浩南。
0: 想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一趟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度假。
1: 是的，而且这次呢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粉丝价哈，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元。而且这趟行程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是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哈，并且呢给到大家一个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而且呢每天早上是9点左右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妥妥的睡到自然醒。
0: 对，基本上差不多8点起床去吃个早餐，收拾一下，然后9点出发，真的非常惬意，
1: 慢悠悠的。
0: 对，而且重点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出门最在意的细节是什么，就是咱们这趟团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呢干净又卫生，私密性比较好。不管你是带娃呀、情侣呀，还是朋友结伴呀，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了尴尬和卫生隐患。
1: 对，对爱人家庭真的是特别的友好、啊、
0: 对，
1: 而且全程呢也给大家安排入住到4钻酒店，大理的行程直接升级到海景房，
0: 哇，
1: 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啊。出行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也不用长时间的坐车来遭罪了。
0: 是的，而且超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石林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这些是全部都包含在内，不需要你额外去付费的。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给你安排上了，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挨个打卡。
1: 所以这趟行程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像咱们情侣出行啊，包括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适合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来给大家领哦。
0: 是的，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联系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呢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索优惠，随时出发啦。
2: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iFM 974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

0: 北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2: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1: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2: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974，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风。

0: 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吸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

0: 必数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之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莹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再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五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的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真的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关键是暑假天天都能够发团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环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在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

0: 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2: 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1: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南京秋天的浪漫就藏在陵园路的梧桐大道，法国梧桐陪伴着南京走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雨。要说南京最美的梧桐大道在哪儿，那一定不能错过陵园路的这条金色梧桐大道。时间建议选择早上或者傍晚，这个时候光线比较好，人也比较少。到周边还可以打卡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陵寝。美龄宫中西合璧式的建筑风格，有着远东第一别墅的号称。中山陵是中山先生的陵墓，陵寝面积有8万余平方米。中山陵建筑融汇了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的精华，庄严简朴，别具新格。灵谷寺太明祖朱元璋赐名为第一禅寺。灵谷寺现有照壁、山门、前殿、大雄宝殿、观音阁、玄奘院等建筑。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少林寺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少林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和中国功夫的发源地，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嵩山五乳峰下，因坐落于嵩山腹地少室山茂密的丛林之中，故名少林寺。少林寺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是汉传佛教的禅宗祖庭，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刹。因其历代少林武僧潜心研创和不断发展的少林功夫而名扬天下，素有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之说。
2: FM 974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闲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0: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月莹。哎呀，南昌的夏天有多么难熬，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深有体会吧。就比如昨天我下楼取了个快递哈，五分钟不到的功夫，回到楼上真的是大汗淋漓，毫不夸张。这样闷热的天气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烦躁。我很久之前就真的想要去玉龙雪山去吹一吹冷风，避一避暑了。但是呢，月莹也有仔细想过，如果是我自己出行做规划的话，真的是超级麻烦。我要查路线、抢雪山索道票，

0: 还要预约演出，一堆琐事直接让我打消了想要出行的念头，热就热吧。但好在呢，前几天月莹发现了一条非常宝藏的6天昆大利旅游行程，真的是帮我们全部都安排妥当，对我们这种懒人来讲简直是福音，什么规划都不用做，只需要带着人带着东西去好好享受假期就好了。但是呢，这条路线当中最让月莹心动的，我觉得还是其中包括的一些高价项目，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对的，你没有听错，我第一次听也很震惊，真的是免费送。包括刚刚我说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装备、丽江千古情、洱海下午茶和民族旅拍，全部都包含在内。我们都知道单独买票啊，确实要花不少钱，但今天月莹给你推荐的这个旅游团，真的是能够做到一站式的全包服务，而且出行是2+1的宽座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舒适，像是晕车的小伙伴、久坐腰酸的小伙伴，也不用受太大的罪啊，就可以出去游玩，而且全程没有强制的购物套路。现在呢，我们将推出听众的专属粉丝福利价，3880元起，两个人结伴，每个人立减100元。最主要的是每天都能发团哟，真的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也是蛮方便的哈。如果您还想咨询详情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便可查看完整的行程，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还在犹豫什么呀？收拾好心情，赶紧出发吧！现在就动身奔赴凉爽的云南。
1: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2: FM 974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2: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 FM 974就是你的 solo。
0: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白？ R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6: RFM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鲍师傅、卢溪河、詹记，这些你耳熟能详的网红烘焙，竟然啊都被资溪人给拿捏着。
9: 这个人口不到10万、身居大山的小县城资溪，可是中国的面包之乡，有近5万人都在做面包，平均每分钟都能生产400多个面包。靠着面包产业，这里出了4600多个百万富翁，20多个亿万富翁。这么滋滋有味的资溪，无疑是烘焙爱好者的天堂。当然啊，这里可不只有面包，还有山明水秀，这里还有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大觉山。山峦苍郁峻拔，溪流清澈萦回，可谓天然氧吧，是夏天漂流的好去处。还有马头山自然保护区、清凉山国家森林公园、法水温泉，想要亲近大自然，这里都能满足你。在资溪新月，这里还有一个崇拜凤凰的少数民族畲族，他们曾是古老的南方山。

尤根民族，唤自己为山哈。畲族曾经是母系社会，所以这里崇奉妓女，戴上凤凰冠，身穿凤凰装，来这里当一回畲族姑娘吧。跳不完的畲族舞，喝不完的畲族酒，你想来体验体验吗？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杭州博物馆。杭州博物馆地处杭州吴山景区，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于2001年对外正式开放，是一座记录杭州历史变迁的人文类综合性博物馆。杭州博物馆由南馆和北馆组成，南馆为杭州通史陈列和机动展厅，北馆以珍藏杭州为主题，展出了杭州历年出土文物、杭州不可移动文物、馆藏书画和馆藏文房雅玩等珍品。杭州博物馆是杭州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重要窗口，也是市民及中外游客了解城市历史文化、领略杭州人文精髓的重要场所。
2: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1: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0: 啊。拼拼一来啊，我觉得直播间整个都亮堂了很多，
1: 当当当当。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暑期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出游的这个计划？因为既然满满正能量，你也要把这个正能量释放出去。
1: 实不相瞒，
0: 嗯，
1: 真是实不相瞒，
0: 嗯，
1: 不是为了接下来播这个我们的云南线，
0: 嗯，
1: 是真的。嗯，我那个家里人还有我的这个很多我的那个大姑小姑什么的，包括公婆，一直没有去过云南，然后我也没有去过，好巧，好巧不巧，真的。
0: 因为你要知道云南有很多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传统线路当中昆大理，就是到丽江啊、大理啊，就是属于那种发呆的放空自己的那种休闲游。我认为说讲像公婆啊或者小朋友啊，他们也很适合。还有呢，就是如果很多小朋友他是带着研学想法的，我觉得云南的西双版纳就一定要去，因为它的植物园也好啊，它的和野生大象相关的一些内容，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1: 啊。我好纠结，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推两条线路，我们974，然后一条是昆大利，一条是版纳线，所以我现在想要听友们，关老师你帮大家，你先把这两条线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最后听友们帮我选择，你看我更适合哪条线。
0: 成年人从来不选择既要又要还要的，你可以七月份的时候去版纳，然后呢八月份的时候昆大利，
1: 没问题，你帮我代班。
0: 好，这个话题呢先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还是来介绍旅游线路。因为呢在这次昆大利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专属的粉丝价3880起啊，那两人报名的话呢，每人还能减100，所以这个价位的话呢，拼命完全适合你的收入水准。
1: 我没听错，真的是三开头吗？
0: 暑期游，而且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隐形的套路，
1: 而且还可以支持小团跟私人定制。
0: 没错，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的？
1: 天天可以发团，
0: 完全没问题。就所以啊，还有全程入住4钻的酒店，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昆大利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体验师圆圆，150-7082-4928，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收到昆大利行程的一个推送了。版纳你想去吗？
1: 版纳我也很想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两个娃呀，他们一个4岁，一个5岁。
0: 对，是的，因为小朋友呢，他们很多人会对于这个版纳呢，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植物园的世界，他可以呢学到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开心。
1: 学啥知识啊？这么小，你这个妈呀！
0: 潜移默化嘛，此时不卷再待何时？
1: 太可怕了，你们。
0: 就总而言之，就让孩子在玩中学嘛，我是这个意思啊。那全程也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这个呢是西双版纳，也是在暑期的话呢，是可以有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只要3680。
1: 是的，这个你5钻酒店跟大家说了吧？
0: 啊，没有哎。
1: 啊，你怎么介绍的？
0: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倒头就能呼呼呼的人，睡几个钻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1: 我们高贵的974的听友们很在乎这种品质的。OK
0: 没问题。西双版纳的行程给大家安排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 OK 吗？
1: 哦，连住啊。
0: 对，果然是给你满满正能量的黄拼。好了，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多占用大家时间，寻找我们974的专属合作伙伴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好了，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1: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你们可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到底是版纳还是昆大利，告诉我，
0: 赶紧告诉他吧，帮他来选择一下。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 FM 974。
4: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豪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0: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

0: 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1: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中意你啲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2: FM 974，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这是一座建在泰坦尼克号上的古镇，古朴中不失浪漫，浪漫中又有韵味。在南风星罗棋布的古村古镇中，有一座形如巨船的古镇——恰湾古镇。它船头、船舱、船舵分明，船头处留有一块空地未建房屋，就像船上的甲板。街道则像大船内的走道，店面就像船舱。据说古镇过去是十分繁荣的，人来客往，生活殷实。如今啊，这里依旧还能找到20余栋风格独特的明清古建，其中胡氏宗祠更是被誉为江南第一祠，它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有256根柱落地，正好位于船形古镇的船尾处，起到撑船方向、掌舵的作用。还有脂肪祠、大夫地、少爷府等古建筑，虽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依然蔚为壮观。这些古建在岁月的长河中波澜不惊，用独特的历史沉淀和古朴的气质诠释着时光悠长。恰湾古镇停泊在沧浪河畔，停泊在青山绿水间，也停泊在了时间的缝隙里。如果你看多了城市的繁华，不如来千年古镇恰湾来看一看吧。

0: 什么？
1: 万峰林是一片树林吗？万峰林位于贵州省兴义市东南部，是中国西南三大喀斯特地貌之一。它由兴义市东南部成千上万座奇峰组成，气势宏大壮阔，山峰密集奇特，整体造型完美，被不少专家和游人誉为天下奇观。在360多年前，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就来到过万峰林，他还发出这样的赞叹：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徐霞客再次来到兴义，在游记中写道：丛林之峰，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
2: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

0: 广播 FM 97.4，妖女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吸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小迪。
0: 暑期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可以实现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拼车哈。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真的是自在又安心呐。
1: 而且呢，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有多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你的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而且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也就是有2个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然后呢，酒店配备的是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
0: 住在这样的酒店出去玩真的是太舒心了啊！而且还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咱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

0: 分数夜游。嗯，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咱们来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1: 是什么是暗夜精灵啊？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啊，它可以邀请大家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来看一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来哼唱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些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
1: 哇，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现代都市的人应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0: 是真的看得特别少，在咱们城市。
1: 对，所以在这个版纳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0: 找回童年的这种体验啊。
1: 对，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解锁哈，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呢，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腊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里面是这个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
0: 真的是非常别样的体验啊。我们平常在城市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呢，这次一次性给大家都补齐了。
1: 对，
0: 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当然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特色的水果香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大型演绎新傣秀。
1: 是的，是赠送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去看这个秀的。然后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0: 是的，
1: 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0: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想要拥有这样的一趟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来到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版纳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随时出发吧。
2: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3: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2: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3: A sigh, just a sigh。
2: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4: FM974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0: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白？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3: IFM，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8: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卧佛就位于江西益阳的归峰景区。
10: 它头枕青山，脚踏碧水，井下藏古寺，身后有洞天，庞大到令人心生震撼。整个卧佛身长416米，肩宽68米，气势磅礴，从高空俯瞰宛如一幅恬静安详的卧佛图，像月一样安详，像海一样平静，整个身姿自然飘逸，在一汪碧水的环绕下，使其熠熠生辉。来到卧佛前，带给你的更是从视觉到心灵的震撼。祥和安宁的面容，泰然自若的神情，让每个到场的人变得安静，生怕打扰了他。这座卧佛山的形成历时数百万年，风吹雨打，山体逐渐形成如今的壮观景象。它的出现如同大自然一场奇迹。大佛的井下还隐藏着一座古寺，龙门岩寺，隐蔽又神秘，香火已经有几百年了。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来到卧佛山仿佛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9: 这里是一个沉思和静心的好地方，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看看哦。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上扬，陌生的位置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新馆位于沈阳市浑南区中心广场东北侧，占地面积83200平方米，分陈列展览、观众服务、文物库房、文物保护、综合业务等5个业务区。此外，利用新馆序厅正面影壁和两侧各6块墙体，展现了辽河流域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并为新馆建筑增加浓厚的文化内涵。建成开放后的辽博新馆将以创建东北最大、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国家级博物馆为发展目标，努力在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辽宁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 FM 974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5: 还你一次
4: 最美的回忆。
6: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选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属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974的脚步，从心出发。
2: FM 九七四，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哇，这哈尔滨的冬天也太美了吧，强烈建议每一个南方朋友都要来哈尔滨感受一下不同的冬天哦。下面这份攻略请立刻收藏起来，第一站我们直奔索菲亚大教堂，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可以和莫斯科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相媲美哦。第二站是中央大街，亚洲最长的步行街，别说啊，一天下来收获还不少。第三站是松花江大桥，是哈尔滨第一座跨松花江的桥梁。第四站是东北的卢浮宫哈药六厂，对标法国的凡尔赛宫，随便一拍都是欧美大片。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974歌为什么？
1: 马尔代夫的起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历史记载，马尔代夫起源于12世纪，但文学作品和考古却发现马尔代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伊斯兰教时代。马尔代夫曾经是那些出海远航的伟大探索家们的中转站，这远远早于欧洲航海史。第一次提到马尔代夫是在二世纪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托勒密的著作中，他提到了斯里兰卡西面1300

78个小岛的地方指的就是马尔代夫。波斯商人 Suleiman 曾横跨印度洋，他写道，在这个名为 Hurricane 的洋面上有将近1900个岛屿，统治者是一个女人，财富不可计数。他还曾经跟随郑和的远洋队在1433年到达东非。他在他的海岸调查中证实，商船来到马尔代夫进行贸易。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算了，回家吧。
1: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
1: FM 九七四。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1: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0: 哎呀，拼拼好想出去玩哦。
1: 天气热了，我感觉我好想去凉快的地方走一下。
0: 或者至少到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然后呢，能够让自己从这种繁忙的工作当中啊，就能解脱出来。我就觉得我特别需要放松，就很想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发呆的那个地方，待在那儿。
1: 看样子你被虐得挺狠的。
0: 这个可不嘛，这个旅行嘛，那肯定就是希望能够调整一种状态。因此呢，每当我想出去玩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的这个很多的行程，我认为对于我们江西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适合，因为它很轻松嘛，不会赶路，就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个度假这样的美丽的时光。
1: 那其实我觉得在外面住啊，我是比较看重这个酒店的。
0: 因为睡得好的话才能玩得好，是不是？
1: 所以我觉得去云南玩哈，尤其是去大理的话，我觉得如果能给我一个海景房，我可能会更愿意在这儿待一下。
0: 哎，暑期海景房，
1: 很奢侈吧？
0: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能够真正的在海景房里面睡到自然醒，可能窗帘呢刚刚拉开的时候，那个阳光的照射进来，外面呢又是一片洱海，哇，那我觉得这才是度假的这种高配，
1: 好适合跟老公哦。
0: 可以一起带去啊，这个没有关系嘛。当然带自己的啊。不过重点我觉得还要说一个大家呢很在意的一个细节，除了睡之外呢，还有一个吃的问题。因为呢，如果说你去跟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团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把很多就完全不认识的人拼凑在一起。你可能要和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你要共用一些餐具，你就总的就感觉心里不舒服。因此呢，我们九七四给大家安排的很多的行程呢，先来说吃，干净卫生这是绝对的，然后呢私密性也特别好。不管呢大家是比如你带娃出去旅游啊，你情侣爱人出行啊，还是说朋友结伴，都能够吃得很放心，而且呢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自在嘛。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什么爱人还是艺人很友好啊。
0: 对，不管爱人还是艺人。对不对？就只要你开朗的话呢，你会愿意结识一些我们九七四的大家共同的好朋友，对不对？
1: 所以我跟关老师聊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跟大家来分享，确实是我们觉得性价比很高的，适合我们暑期的这个昆大丽的这个行程。然后其实我们这个行程跟大家来稍微总结啊，快速说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些免费的可以给大家来赠送的一些，比如像是玉龙雪山，去那儿这个大索道会给大家来赠送，去那儿玉龙雪山一定要去玩一下，丽江。
0: 是的，
1: 还有比如说蓝月谷的电瓶车呀，包括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里面。还有什么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
0: 哎，这适合你。
1: 对。

0: 冰冰特别喜欢旅拍，然后咔嚓咔嚓九宫格一定要凑满，
1: 这个不，我不是白瘦的最近。
0: 嗯，对啊对啊，是就是为了出去旅行。而刚刚冰冰说的这些呢，通通可以免费来安排，地道的云南特色的美食也会带大家挨个去打卡。
1: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团还有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
0: 哦，那也就是说假设我是一家可能三家人，就我想凑在一起，
1: 不管你三家两家一家还是一个人，通通安排。
0: 这这这确实真的很任性啊，这个我觉得不管是小团还是私人定制的话，那日期也很重要啊，因为比如说可能我们三家人一起出去玩，我们的时间可以凑在一起，包括那孩子可能也能凑在一起时间，那但是这个时间能不能根据我的来安排，
1: 没有问题啊。我们直接打这个我们的专门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圆圆15070824928这个电话啊，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圆圆的电话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更多详情了。然后关老师，这个价格我们留在最后说
0: 啊，这个你是怕一说价格之后的话大家就跑完
1: 了，
0: 3880元起，
1: 还吓什么跑呀，这么便宜都给我来。
0: 是啊，赶紧冲啊，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再减100，拼命我们两人一起的话就可以再减。
1: 真的说句实在话，关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每年都收云南的客人，但是我发现我们今年没有过4000啊，
0: 而且没有购物，没有自费，
1: 对，而且
0: 就不是那种每天把你拉到购物点去的那种行程，
1: 对，就不用起早贪黑啊，你早上你睡到自然醒啊，你跟着大家玩，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符合现在大家的这个口袋不太那么鼓的情况下的一个
0: 高性价比的旅行。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的特色亮点3880元起，另外呢精致小团出发的时间呢你自己任选，到底找什么样的队友你也可以自己来拉小伙伴一起去玩，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去赶排队，然后呢妥妥的能够睡到自然醒，还有超多的项目免费送。再次提醒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
1: 最后说一句，如果大家出行被宰了，就找关老师，
0: 找冰冰也是可以的。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呢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旅行哦。
1: 是的，
2: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我们
1: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4: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5: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974。
4: 目光注视着前方。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3: 我是刘一。
2: 说到云南啊，相信大家脑海当中立刻浮现的不是各种各样的景点，而是那惬意的午后，在洱海边骑着车，风吹过来带着水汽，路边的老奶奶卖的手冲咖啡真的是太香了。相信当时大家都会立刻想象到这种日子能够多过几天就太好了。
3: 是的，很多朋友其实离开云南之后，偶尔在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样的日子，也会感慨，哇，我什么时候能再去一趟，或者想带着一家老小约上朋友再去一趟，那真的算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恰逢暑期，又有时间，温度也非常的适宜，那我们可以赶紧的奔赴云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诗和远方。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条云南的线路哈，一条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昆大丽的六天纯玩游，另一条就是另一种风格的这个西双版纳的五天私家团。
3: 是的，
2: 而且这两条线路呢都给大家来谈好了咱们的专属粉丝福利价，心动的话赶紧来听一听啊。
3: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两条线路的话呢，不管是说你想体验云南怎样的风土人情，怎样的景观，还是说怎样的一个旅游节奏，它都是能完全满足你的。
2: 是的，
3: 其实拿我们的这个昆大丽线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云南的旅游路线。那我们平常去的话，可能你随便自驾或者说是跟团的话，少说也是五六千起的价格。那我们这一趟的话呢，全程包含下来的费用仅需3880元。
2: 是的，
3: 你没有听错，是一个三开头的数字哟。而且的话，我们如果说是两人同行，每人还能再减100元。我们全程的话购物也没有说其他的一些自费的部分啊，或者说强制消费的部分，就是随心啊，自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happy。
2: 对，
3: 那包括的话我们也是一个私人定制的小团，大概就是在20人左右，不会说很拥挤，一下40-50人，因为其实人少了，那我们的服务质量那肯定也是非常的高配的，直接给你拉到，
2: 旅游体验也是变高了啊。
3: 是的，直接给你拉到了满格。那包括其实这一趟行程就非常适合带你的家人，带你的孩子，或者说约上你的朋友，情侣出行啊都是非常 OK 的，也不需要说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夏威夷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夏威夷文化是由各个不同民族组成的混合文化，由最初的波利尼亚文化到十八世纪库克船长发现夏威夷后带来的西方文化，再加上之后各国移民不同的民族特色影响，从而形成。东西方的文化交融后形成独特的夏威夷文化，岛民热情好客，有独特的音乐、舞蹈及美食。Aloha 星期五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那是夏威夷最轻松愉悦的星期五。在那一天，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商人老百姓，都会穿上浓厚夏威夷风味的 Aloha 衬衫，女士则会穿上宽长袍，并在耳后插上一朵黄芙蓉花，或是挂上一串花环。
2: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1: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1: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九七四，
0: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 ，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云南阿瓦山地区的翁丁瓦村。翁丁村有近400年的历史，站内有100多户人家，500多口人，居民全为佤族。翁丁村保留了原有佤族民居建筑风格和原始的佤族风土人情，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原始群居村落。上百座茅草房屋犹如一朵朵大蘑菇，先用木头搭成骨架，再铺上厚厚的茅草，一座茅草房子便搭建而成。由于这里气候独特且常年云雾缭绕，加上与自然山水相契合的空间布局宛如与世隔绝一般，来到这儿的游客都纷纷感慨到，翁丁村仿佛是一个被时光遗落的角落，与繁忙的都市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的村民们依旧遵循着古老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车水马龙，霓虹闪烁，却有着安静朴实的治愈感。喜欢我的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四海湖具博物馆。四海湖具博物馆是由著名湖具收藏家紫砂陶艺家许四海先生创立的。1991年，许四海在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直接关心下，在上海长宁区新国路新建了四海湖具博物馆，展出了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的各类湖具共300余件。富有代表性的湖具像谢曼伦桑叶蚕宝壶、民国时期的孤零提梁壶、京西邵元祥的家彩莲子壶等等，这些壶具构成了一部脉络清晰的中国陶瓷发展史，为中国文化发展史提供了极有说明力的实物证明。
2: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4: 换你一次
3: 最美的回忆。
5: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IFM。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

0: 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0: iFM。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5: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FM 974。
6: 974哥，为什么？
4: 为什么说穿过科尔卡大峡谷的河流是最艰险的挑战？科尔卡大峡谷是一个横穿安第斯山的峡谷，峡谷全长90千米，深度达到了3400米，林立着80多座锥形火山，它们有的从原野上隆起，有的位于山路周围。有些火山锥上还长出了仙人掌和粗茎凤梨属植物。科尔卡大峡谷就像是山脉被一把大刀斩断了的裂缝，存在于安第斯山脉中。雨季时，水流汹涌的科尔卡河蜿蜒于谷底散布的死火山间。对于喜欢冒险的人来说，穿过峡谷的河绝对是艰险无比的挑战。更何况，峡谷每天的气候变化也非常大，这也考验着探险者的意志力和适应能力。
0: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A sigh is just a sigh。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0: 听你的故事。
3: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见精彩，
1: 九七四更见精彩。
0: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国防部微信公众号消息，中俄两国海军将于七月为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日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3: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0: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自贡恐龙博物馆。自贡恐龙博物馆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的东北部，距市中心11公里。它是在恐龙化石群遗址上就地兴建的一座大型遗址类博物馆，是中国继半坡遗址和秦始皇兵马俑坑之后又一大型现场博物馆，也是我国第一座专业型恐龙博物馆，世界三大恐龙遗址博物馆之一。1991年，自贡恐龙博物馆被评为中国旅游胜地40家，并列入世界地质遗产提名录。2002年成为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8年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现已成为中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
1: FM 九七四，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好，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和我们的各位听友一起来聊一聊在暑期的行程啊。很多的一些听众啊，在找我们询问的时候都说，哎呀，关文啊，实在是暑期价格太高了，动不动的一家人出去的话，每个人平均下来大几千呢。那实际上我觉得可以去一些花费不多，同时呢它的旅行状态又特别好的地方，比如说云南。云南呢其实和我们江西啊气候会有一定的差异，它的昼夜温差呢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呢云南有很多的风光啊，自然美景，像到西双版纳去，你可以看到很多异域风情，你就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去高庄的水上市场，然后呢你可以去那儿吃宵夜啊，吃烧烤啊，然后入住的酒店呢也可以选择比较好一些的酒店。另外呢还有像是昆大丽的行程，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这条线，到玉龙雪山去，到丽江呢去发发呆放松一下，去各个有特色的咖啡馆，然后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度假的心情，这都是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3000多元每人起，而且还是纯玩无购物点的。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发送关键词云南，你就会收到我们的一条推文的推送，然后呢加入我们的群中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如果想去西双版纳的呢，这个整体的价格也是性价比超高的，你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版纳来看一看行程的推送。希望云南的行程你能够喜欢哦。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小迪，
2: 我是浩南。
1: 想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一趟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度假。
2: 是的，而且这次呢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粉丝价哈，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元。而且这趟行程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是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哈，并且呢给到大家一个20人左右的精致小

0: 团，嗯，而且呢每天早上是9点左右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妥妥的睡到自然醒。
1: 对，基本上差不多8点起床去吃个早餐，哎，收拾一下，然后9点出发，真的非常惬意，
0: 慢悠悠的。
1: 对，而且重点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出门最在意的细节是什么，就是咱们这趟团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呢干净又卫生，私密性比较好。不管你是带娃呀、情侣呀，还是朋友结伴呀，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了尴尬和卫生隐患。
0: 对，对爱人家庭真的是特别的友好，啊，
1: 对，
0: 而且全程呢也给大家安排入住到4钻酒店，大理的行程直接升级到海景房，
1: 哇，
0: 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啊。出行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也不用长时间的坐车来遭罪了。
1: 是的，而且超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石林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这些是全部都包含在内，不需要你额外去付费的。
0: 嗯，
1: 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给你安排上了，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挨个打卡。
0: 所以这趟行程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像咱们情侣出行啊，包括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适合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来给大家领哦。
1: 是的，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联系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呢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索优惠，随时出发啦。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4: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5: FM 974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是关文。在最近啊，经常听到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说一句话，哎呀，太闷热了，就感觉这个夏季啊，真的让人浑身都不舒坦。其实夏季我们也很需要吸氧啊。当然这种吸氧呢，不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插着鼻孔上来吸吸氧，而是我们要去旅行的地方一定能够滋养我们的。如果你错过了春季桃花盛开的林芝，你不要觉得遗憾，因为林芝的夏季呢号称叫做林海氧吧，雨季滋养了整片原始的林海，它的巨柏树林呢是郁郁葱葱的，尼安和雅尼湿地啊，它已经铺成了一个碧绿的草毯，还有漫山的野花在肆意的绽放。这些画面感的描述，你是不是感觉眼前就看到了此刻的林芝呢？确实啊，第一次进西藏的话，到林芝最好的就是不用害怕高反。在我们这次的西藏的行程当中呢，第四天直达五 A 级的景区巴松措，去看一看剩下的湖水，用一个物品来形容的话，它就真的很像翡翠。还有湖心的千年古寺藏着浪漫的连理桃树，如果有情侣或者是爱人一起去的话，一定是要拍照之后赶紧的发朋友圈或者发抖音啊。湖畔的山林当中呢，遍布了野生的松茸，还有手掌参等等，随手一拍的话，就会有一种特别治愈的、很清新的画面感。夏日的限定的美味也会在行程当中呢，为你直接拉满的。抵达林芝当晚，安排正宗的墨脱石锅鸡，这是每到西藏必吃的一样美食，很香，香气扑鼻啊！它的这种肉质呢，非常的细嫩。那在我们的旅途当中呢，全程安排的是宽松的2+1航空大巴，它会有火车慢慢的来抬升一下海拔。到了拉萨之后呢，会配备随车的钢瓶氧气，医生巡防，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介绍了吃住和玩，一站式配齐的西藏行程，全程也是零自费的，跟着走就好了。专属的秒杀价5580元，11天双卧长线啊，暑期呢多班连发，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报名抢位，88306164，88306164，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连结。暑期呢到了，可能很多的家庭开始安排旅行，我建议啊，不要随意的去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跟团游必然就会有跟团游的好处，比如说超高的性价比，5580元，11天全程零自费，咨询电话88306164。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上下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2: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